电梯那样宽，也这么样的风，也这么样的那么刮死，也这么样的那么刮死了没？那是我们的生活看花，我是要做饭的，也这么把钱收，我把看什么给写，你真不要钱。I'm gonna show you.

说，来点包枪算也没弄。什么的呢？那越南的生存，人家也不碰，人家也没啥么说。俺不是，俺说是叫生意人的说。俺说是我把生意做成不弄啊，还别说我为娘子，俺把金子付的钱数，俺管啥结果？俺全年过年不光红面目。那也蛮值得，他也值得呢。他们的本领也大，我真是那么有本领。啊，什么那越南的生存，人家不碰。人家的没有什么说，人家的本领是的。啊，什么那越南的说，也胡人家不碰。人家的没有什么说，是人家的本领是的。安全，那都别办了吧。买不起的，现在不偏，全部在那里弄。我偏那么多，你别在这把破房里弄，怎么来弄？

하며 어버수면서 신세성과 함수며 여나문나 여나문 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们放到天上，我要把他

们来教那些呢，我跟别人说那些东西上梗，把你教授吧，我一发一个一个，那我后来的那目的我努力说啊，我没干，我们那什么干干不下去了，也还拿帮你出门跑步，我们在也有，现在帮助社会，我们这么参加是有，那你还能做什么？前面的改善条件啊，啊，发展的工作成功了，你什么事还是做？那你家是也让做不了什么难命啊？也冒火吧，我干活，反正你工作是不是这样？我现在这个银行家是，这工资是你的，下面肯定得干活，你我哪做没难？我是冒烟的，我干，你今天你干啥去？哎，我你是干。

0: 三年我想让你爸，我的爸这边，三年我让你爸，哎，我娘们，我哭了哪只手哟？别热，别热，别热，别热，我娘们要一牛，别热。欢迎你拜我的塔拜你有阿宝宝我的宝宝有我要被挂卡的呀我比你的你
1: 那你去去我比你
0: 我要你的母亲呢我要老板了
1: 那你
0: 那时候的我哭吧看着你啊你要陪着塔拜吗你要愿的卡的呀你啊我要找你找我小兵的杀的不能过敏要不破
2: 我那不行
0: 咋咋咋咋不破呢啊那边
1: 没有哭哭
0: 走走走我也可惜就我一来就我一来就我一来看看我请你我一来
2: 我地米我地米
0: 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地米我